0: 遇见，我去试一试，我去试一试。我说我当年妈妈我在。来来，你们也吃了吗？我今天在外地也吃了。
1: 耶耶。
0: 我吃了，我吃没吃三口。哎，外地吃了，我那碗是佛你呢。我没你呢，也得吃。
1: 嗯。
0: 耶，哎，你们会吃的，我们不过。那我做那是生活主啊。那我看起来我 spirit 是什么感觉？那不我还全部跑，连困的别来要点。
2: 啊是。
0: And so we be around to I just said you're by the end
1: Oh, he my Eunice